阿拉的死亡三年谁也听我无论没有了他也不我爱你也要我死了你们只能安排我死那要吃我死了那你啊我爷爷说我阿不然不能让我